0: 我零八年的时候都还没有来八九三呢，我是一一年来的。
1: 天哪，您这是
0: 这个铁坨就听我们这么久，就有时候给我一种感觉，他好像不是听众，他应该是领导
1: 前辈，
0: 开台领导。那个他说下单之后大概多久能拿到呢？啊，不，
1: 原则上是48小时发货啊，
0: 对，
1: 原则上48小时发货。
0: 哎呦，您正好是大连的朋友，您可以帮我们赏鉴一下这个。
1: 是哦，您是
0: 他是
1: 大连的朋友
0: 啊，
1: 想赏鉴一下是吧？
0: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挺让人开心的。
1: 嗯，
0: 新疆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买新疆的苹果，
1: 嗯，
0: 大连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买大连的海参。
1: 谢谢啊，谢
0: 谢
1: 啊，
0: 谢谢。有一位新疆的朋友，每一年都在我们这儿买阿克苏。
1: 对
0: 啊，然后他在这儿下单之后寄回去
1: 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年的苹果什么时候上？我们在谈啊，正在谈。现在九月份稍微早了一点，我们苹果一般10月、11月吧，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嗯。
0: 哦，还有依然太阳说，我想问一下，08年到现在是快30年了不？
1: 我没算错吧？我看一下，08到18，18到2，
0: 嗯，是吧？
1: 哦，
0: 是吧？
1: 哦哦，不到20年哦。
0: 没有关系啦，哦，你放心，海参的价格不会算错就可以了。好
1: 吧，谢谢啊，
0: 哎，
1: 谢谢依然啊，谢谢。
0: 反应好快，
1: 可见而我们这早报数学真的不行。
0: 好，大家如果下单之后呢，如果是要出去玩的话，就需要跟我们的客服就是备注一下，让他快一点。

0: 上心头，南来北去的人儿啊，难把团圆想你回归。
1: 这咋最后还能唱出笑声呢？
2: 这首歌本身写的很美啊，京腔京韵，
1: 京腔京韵那种，
2: 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旋律，
1: 嗯
2: 啊，也很悠扬，而且也是这个时候该听的，哎，就正好唱完这首歌之后，就差不多要最美不过夕阳红，是吧？也快到重阳节了，它就正好是这个最美的秋天
1: 啊，这个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的时候，是吧？
2: 哎，好美啊！
1: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馒头，
2: 你行不行啊？人家是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馒头。
1: 哦，
2: 孙浩老师得
3: 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4: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3: 对啊，
4: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5: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7: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8: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7: 小班表演集训、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8: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7: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9: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8865967，88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听说有嫁的人
4: 已经走了，出发了，
3: 早就已经在海外集合了
4: 啊！是啊，照片都发回来了。
3: 是的，嗯，借助中秋国庆的假期，北京的封先生调休加三天年假，拼出了14天的长假。嗯，所以呢，他要去3个国家：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3个巴尔干国家出游，总预算20000块钱。
4: 哎，其中呢，这个往返机票呢，大概是15200块钱。嗯，各地的住宿的物价不高，当地的公共交通还是免费的。嗯。啊，它属于是高强度打卡式的出游，嗯，但是拒绝走马观花，部分的景点呢会留下闲暇的时间慢慢的去体验，拼假拉长假期也让这趟跨国旅游啊节奏变得更加的从容。
3: 是的，有14天的话确实可以好好玩一下。嗯，但这个主要是你去塞尔维亚呀、波黑呀，就是你会考虑到我的语言是不是那个啥，对吧？
4: 哦，语言。
3: 你去的时候会有担心吗？如果你去。嗯，
4: 一个比划一个猜嘛，现在我觉得都不难，你结合一点点这种英语单词啊，
3: 可以
4: 就是拼接一下，嗯，是吧？
3: 是的，嗯，原来那个段子里面不是集合了一些
4: 左窃走了床头柜等等9000元的现金哦，床头柜内9000元的现金，哦，他得手之后呢，把这个钱款藏匿在吊顶上，直至被抓获呢，这个始终是分文未动。
3: 李阿姨起初只发现了门锁损坏，没有发现现金失窃。目前呢，赵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真是家里报恩的猫啊！如果这个猫咪不失踪的话，不调监控，你甚至发现不了这个事情。嗯，但是这个他还是细思极恐，哎，他把这个钱放到吊顶里面。

0: 也就意味着他还要再来一次。
1: 是的，
0: 哦，这个好吓人，尤其是半夜。
1: 嗯，
0: 我上次还看一个新闻，也很吓人，说女子夜跑。我觉得这个啊，首先就请大家，如果是喜欢跑步的，你就不要半夜跑。他是凌晨跑完步回到家，发现客厅里站着一个人，
1: 哦，
0: 好吓人！打开门发现里面有个人，好吓人啊！
1: 嗯，
0: 他是有一个小偷，就觉得家里面没有人，也正好是凌晨的时候，大概12点1点就到他们家来偷东西，刚进入客厅，哎，人家就回来了，
1: 嗯，
0: 两个人就在客厅相遇了，狭路相逢，
1: 嗯，
0: 非要1点钟去跑步啊？哦，当然了。在家可能也更危险。
1: 这你人在家里的话，人中间不会来吧？我觉得，
0: 哦，
1: 是吧？
0: 是。但是你看，你打开门发现家里站个人，

0: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8298-70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以前，就是我跟你们描述一下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是某一天我突然下钢琴课回来之后，我就推开门，突然发现房间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庞然大物，客厅里面，
7: 那也太明显了。
6: 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有点半信半疑，我不太敢确定那个是不是钢琴。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就从那个房门里面推门出来，就说你猜一下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就已经猜出来说是不是钢琴啊，然后他就说没错，就是钢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激动的就把那个钢琴的布给掀开，我还记得那个钢琴的触感就是非常油亮的那种崭新的质地，然后我就当时就立刻就开始弹琴了。然后呢，那个时刻我真的记得很久很久，就因为

0: 一届我们是两个走播音的，一个走表演的，三个走美术的，好苗子全去学艺术了。
1: 太挺惨的，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那种半路出家学播音的，
1: 确实半路出家。
2: 因为一开始我也是文化课成绩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我很坚定说我想要走播音，然后我爸妈才同意我走艺考这条路。
0: 对，但其实我们从小都跟艺术有一些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个重要时刻转折点来的，也不是那么突如其来，
2: 对，
0: 其实都有铺垫的。
1: 而且我当时去机构的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留着，因为我觉得那是那个时刻的记忆。纪念品，
0: 嗯，就像爱那家钢琴一样。
1: 你那家钢琴还在家里吗？现在
2: 当然了，我不是说了在书房里吗？
1: 哦，对，嗯，那我觉得其实这家钢琴已经算是一个记忆的载体了。
2: 没错，它陪伴我很长很长那段时光。
1: 平县有这种物件吗？
0: 我也有啊，当然有了。而且这个物件其实也跟播音啊艺考有关，它就是一个日记本。然后那个本子上有撒贝宁的签名。
2: 哦，天哪。
1: 哦，
0: 对，是当时他回沈阳探亲的时候，我们在饭店里偶遇他，这非常幸运。然后我身边有那个本子，赶紧拿出来给他签。
1: 你们合影了吗？
0: 合影了，合影。
2: 小小的平行线旁边站着是
1: 大大的撒贝宁。他已经遇到了萨老师的最佳赏味期。
0: 哦，
1: 那会儿很帅吧？
0: 真的是，而且人也特别好。然后在本子上签名。签名嘛，然后还有我兔签哦，他现在还是兔签，然后说天天向上这种，
1: 好急。
0: 对，其实也是每次看到这个本子，都在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学播音的初心吧。嗯。

0: 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0: 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而今我们以他山石为名，以女性之眼观生活万象。
2: 欢迎收听他山石。
3: 有些是用来特定场合用的、
2: 嗯、
3: 那我把它给喷出来的时候，我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立刻联想到那个时期、哦、比如说高一的时候用的香水，我就立刻想到和当时的人当时的物相处的场景。
2: 嗯
3: 嗯，每一个都代表不同的记忆。
2: 是的
4: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物件有它自己的美好，就是因为我们在当下赋予了它我们的心意、
2: 嗯、
4: 让它成为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那其实我也很喜欢收集东西，不过我收集的就是各个奶茶店咖啡店的袋子啊杯子啊、
2: 哦、
4: 还有那种小卡片。我家里有一整个柜子里面全是这种东西，
3: 给我用用。哎，收破烂的阿姨进去之后发狂了。
4: 你知道吗，我现在宿舍，我在宿舍都收到我的床底下。
2: 真的假的？
4: 真的，我床底下有一袋子的袋子。
2: 嗯，
3: 你还是给那个我们的保洁阿姨吧，我看他们收瓶子收挺多的。
4: No， 我要自己留着。我放假的时候会把他们带回家的。
2: 嗯
4: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别人看起来可能没有。

0: 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1: 一座城市和一首歌曲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此的微妙。

0: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顾着女佣，出门有人叫她先生，回家有人喊她老爷，而她的房东却没人伺候，更没有机会当老爷。女作家冰心在北京租房的时间最长，从1913年父亲带着一家老小

0: 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

不仅活到了20岁，还跟他一起赴美留学，顿时觉得惭愧。但看着竺可桢的小身板，又实在忍不住，于是他又跟竺可桢打赌说，竺可桢活不过60岁，如果活过60岁，他就在竺可桢的寿宴上磕3个头，如果竺可桢活的时间比他长，就在他胡适的尸体屁股上踢一脚。1974年，竺可桢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而当初跟他打赌的胡适，12年前就已经在台北去世，享年71岁。只是那时候两岸阻隔，双方都没有办法

0: 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2: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2: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

其实一首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像是一尊它的软雕塑，你看不见却可以听得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小城镇，康定。康定情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老到比我的年纪要大上许多。歌词里有很多的溜溜，溜溜这个词我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1996年的时候，当地的甘孜报也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不过最后都没有最终的消息。倒是有不少人说他的作者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结伴在康定跑马山游玩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未成，最后还是依靠这个康定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爱情，但是却留下了一首最美的情歌。我没有去过康定，但是很向往这个地方，理由正是因为这首歌。

0: 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2: FM 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3: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4: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3: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4: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3: 893关。

吧，今天是这个国庆节前的倒数第二天啊。今天我们聊点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聊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呀，很多小伙伴啊，有的我身边的朋友，你看马上放假了，身边的工作呢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完全完成，就会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遇到事儿感觉到焦虑不安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今天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因为难免朋友们会在工作上生活中有一些焦虑不安的情况出现，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高达70%，就是说用最优先最这个科技的技术啊，最高级的技术，然后把这个什么呢，把咱们这个海参的工艺提到极致，保证它的品质的同时，50斤活海参出1斤这个正经的干海参，所以说达到了国际这个特级的国标标准。另外呢，咱们这一次的数量也升级了，全线升级为100根，也就是说您平时您买海参这个东西，您就吃吧啊，你放冰箱里啊冻起来，而且干海参也不受潮什么的啊，不会坏，大家伙随吃随发，48小时就可以冷水发啊，48小时就可以发，而且呢免蒸免煮，你可以直接吃啊，这个保证它的这个安全卫生。同时呢，这一次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此时此刻北京时间17:35，我们这波福利是这样的啊。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0气闪耀组合了。

略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他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连别班别

该校的学生也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他从不正襟危坐，有时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就一屁股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到兴浓，得意忘形，居然会像家驹那样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翘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早点回家，精神焕发。这里是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晚高峰时间，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哎呀，说起来呀，你看看最近所有的小伙伴几乎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还没放假呢？明天是我们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此时此刻心情已经溢于言表啊，我也感觉到大家内心深处的澎湃，但是还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明天就上班认真点啊。好消息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尤其是这个想要出去溜达溜达的，喜欢逛公园的是吧，9月28号咱们长沙国体公园动工仪式举行了，也是作为咱们长沙市重点建设的项目长沙市国体中心，然后呢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体公园项目呢是坐落于雨花区劳动东路以北18路以南白沙湾路以西，净用地面积呢是51700平米，绿地的这个覆盖率呢是

可以送到您家门口。微信后台如哥问啊，天啊，还有没有咱们那个海参了？您现在回复一下，大家直接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如果说还能弹出链接，就说明我们还有几单，大家伙抓紧时间抢购，估计啊现在应该是个位数，我看一下啊，还剩八单，抓紧时间抢吧。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
3: 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小演员就可以提交资料参与报名了。

说到聊天啊，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文字聊天。你看，比如说有些朋友呢，甚至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特别喜欢发表情包。但是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发表情包，有的人不喜欢发呢？其实啊，有这么一个大学的研究所啊，开展了一项研究，说是什么呢？用320名成年人的这个研究为研究对象，探究表情包使用与性别情商依恋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表明，这个情商比较高和安全型依赖的人更常使用表情包。如果你身边有人经常使用表情包的话，那么这个人他的情商较高，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内心深处比较安全型的人，就是有安全感。第二种呢，叫回避型依恋的人，与朋友、与恋人或者是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就是更少一些。另外，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常使用表情包，但是呢，仅限于与亲友之间、亲密朋友之间的互动。您看，仔细想想，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对方发表情包也没那么讨厌，是吧？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发表情包的人，我那个表情包啊，真是非常丰富。再来关注到，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啊，很多小伙伴准备这个大吃大喝，为什么呢？因为好不容易休个假，是吧？好好的啊，享受一下生活，但是要注意哈，有很多时候啊，您这个胃啊，也不能让它受伤。比如说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出现了什么胃痛啊、反酸啊、胀气啊这些小毛病，很多人就会选择忍一忍。哎，但是有的时候吃一点点养胃的食物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但是呢，您如果要吃错了的话，不仅不养胃，反而不利于健康。比如说很多朋友觉得一提到养胃就吃什么呢？吃粥、吃面，然后吃一些软烂的食物。其实啊，咱们的胃部它就属于这个用进废退，您如果长期吃软的东西，您反而胃酸，缓解一下胃痛、烧心的症状。不过呢，这个苏打饼干其实对于护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而且油脂含量非常高，您吃了之后还不如不吃呢。咱吃点，咱喝点水都比它稀释胃酸，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尤其是您有这个慢性胃炎啊、胃溃疡的朋友们，又在这个恢复期，所以呢尽量的不要吃，还是吃一些有营养的、高蛋白的啊，促进胃蠕动的一些食物。

0: 电影就会好一些。另外，秋天来了，很多朋友说呀，哎呀，我这秋天来了，吃点什么补一补啊？秋天这个季节呀，哎，有不少地方讲究一个词儿，叫入秋吃秋，哎，意思就是说，顺着这个季节时令的食物来吃。比如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个叫这个藕啊，莲藕为灵根，其味甘，性寒无毒，被视为祛瘀的生津佳品。所以您看，从古代到现在，哪怕是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藕的营养特点呢，就是含水量非常高。比如说100克的藕含水量达到了77.9，能量很低，被称为水中人参。所以说呀，您也可以吃点藕，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您的肠道的蠕动，还有就是它里面维 C 含量特别的高。哎，
1: 报名吧，
2: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3: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4: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5: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6: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7: 精气神，
8: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7: 幽默感，
8: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7: 才华，
8: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7: 胃口，
8: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7: 气质，
8: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9: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看到微信后台已经有好多小伙伴跟乐天

身边呀，总是充斥着很多类型的不同性格的人，是吧？有的呢，可以我们叫他言商特别好，说话特别棒啊；有的人叫情商特别高，有人就是智商特别高。但是其实呢，科学家们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智商高的人说话都有七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智商显著提高的啊、嗯？我也对号入座了一下，感觉还行吧，还行。嗯，首先第一，逻辑清晰，就是你讲话讲得头头是道，让你频频点头，找不到破绽。这种优势呢，来源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对于信息的整合能力，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变量，并且建立因果关系。第二个，词汇量很大。你看，这个从神经科学上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词汇量越大，大脑的这个语义的网络越复杂，神经元呢这个之间的连接就比较紧密。还有就是善于比喻，你比喻呢，就是说你反映在大脑的这个认知灵活嘛啊，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啊，比如喜欢用比喻。还有就比较重视细节，你看如果一个人说话干货细节很多，就说明他记忆力超群啊，他大脑的这个海马体的对对

0: 不虚。
1: 有人很纳闷，一个老师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考试不才是最公平的考核办法吗？林语堂说，假如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一般50几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中，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而凭着10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因为诟病这种评定方式，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凭着自己超强的记忆力，以最短的时间记住全班的学生，几节课下来，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在之后的课堂上，他就能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没有到学期结束之时，林语堂对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早已做到心里有数，而这也就是他敢于向面打分的秘诀。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林教授向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2: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3: We are on fire！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并澄清了这件事。张恨水在1913年写梅花节旧新娘，投稿时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为汉口某小报投稿时首次署名恨水。据张恨水自己说，这个名字是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1918年，中篇文言小说《紫玉成烟》在芜湖《晚江报》副刊连载时，首次署名张恨水。而冰心原名谢婉莹，1919年发表《两个家庭》时，才首次使用冰心这一笔名。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张恨水之名跟冰心没有半点关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Hello 呀，各位，这里是 FM89.3， 我是关月。想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你知道老话说得好啊，春夏养阳，秋冬滋阴，这个时候其实最好就是吃点海参了。把早餐换成一根海参，不光营养高，脂肪低，重点是不挑人群，像孩子呀、老人呐、男人女人都能够吃，而且做法很多样。
2: 我华宝老家厨，就是我刚才在电梯里面还在跟这个两个老板在讲什么叫华宝呢，他们两个老板也给我们讲的特别有意思啊。首先我们先请二位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曹雅琴。
4: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淼。
2: 对，因为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名字叫华宝老家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起的这个名字，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我们都来自湖南，而且是在长沙这个地区，所以说我们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2: 物华天宝，所以就叫华宝了是吧？
3: 是的。
2: 那老家厨呢？
3: 老家厨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地道的家常菜，然后加上我们的老板他本身就是一名厨师。
2: 明白。您对家常菜是怎么去定义的？什么样的菜算地道的家常菜呢？
3: 家常菜的话，我觉得就是像小时候自己妈妈家里做的菜的口味口感一样的，而且注重我们材料的这个新鲜和实地取材啊，像小时候去菜园里面基本上就是自己就能摘来就可以用啊，再加上没有过多的调味品啊，就是基础的一些辅料就能做出很特别的口感。
2: 明白了。那如果这个请雅琴姐和王大哥分别讲两个你们认为最地道的家常菜，你们会给我们讲两个什么样的家常菜？您觉得什么样是？
3: 我觉得首先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辣椒炒肉。
2: 辣椒炒肉。另外一个呢？
4: 炒肉嘛，就只和辣椒啊，就放点酱油啊，像乡下炒菜都不放味精的，很少放。你像我妈他们用一包味精几块钱可以用一年。是的，放几粒就可以了。
2: 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健康香菜嘛。
4: 是的是的，
2: 要减油减糖减盐。
4: 对对对，是的。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店里面也很少用这些什么蚝油啊、辣妹子啊这些过多的调料，我们就是盐。

0: 啊、味精啊、酱油啊这些普通一点的，没有很多的东西。最多用点现在家常用的，每家每户都用的那种生抽之类的。
1: 生抽
0: 啊，别的东西很少用。
1: 其实也就是简单调味了，吃食材本真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2: 1, 2, 3, go 啊！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2: 对啊。
1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

的法令已经颁布，但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也不敢提议招收女生，因此男女同校一直没有实现。蔡元培非常不满这种情况，当即决定男女同校就从北大开始。1920年2月，因当年的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西珍、扎小媛三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也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连当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Can I say, cross my finger, pray, 相处之道不是随便学的会，都不后退成为累赘，我厌倦了听你吵架的语速，只想听到无可斗的快嘴，有点词不达意， Can you feel me, 不如放弃重新开始自由的飞。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一个人无论多么高高在上，也无论有多少人仰望，只要他有自己的小嗜好，沾染了烟火气，就特别的贴近人性。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有一个小嗜好，那就是爱吃甜食。据说王国维的卧室中有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是专门用来放零食的。他的儿子60年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打开父亲屋里的这个柜门，特别惊奇，琳琅满目，就像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焦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点心，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每个月王国维的夫人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

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除了零食，王国维也特别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特别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但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喜欢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医生你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

0: 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

0: 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